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总开关、冲锋号。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冲锋号，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徐佳莹第6张创作专辑《给》，这是一张关于给予的唱片，给予别人，给予自己，接受爱也接受失去。专辑是由徐佳莹、葛大伟、陈君豪以创作营的方式共同完成。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给？首先来听准明星。

作为专辑的开篇，带着轻快复古的律动，歌词借准明星的隐喻，聊每个人内心渴望被看见的虚荣跟期待。这首歌曲是徐佳莹对自己歌手身份的回望，看透光环，回归本真。当我们放下对完美人设的执念，面对关系，才敢拥有干脆的勇气。那么接下来是和阿豹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切》。

这首切歌用 KTV 切歌这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感情里的及时止损，不合适的关系就像一首不合拍的歌，不必硬着头皮循环播放，带着洒脱的 R&B 的律动。所以有时候告别不一定只有歇斯底里，有时候只是坦然地按下切割键。可是现实里更多的分开没有激烈冲突，却更让人耿耿于怀。一起来听这一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第六张专辑《给》，葛大为的词，我相信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感情痛点。没有第三者，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不下去了。这种分手最折磨人的地方，就是只能独自的消化遗憾。这也是成年人感情里面非常真实的一种处境，不爱了本身就已经是结局。经历过喧嚣跟别离之后，我们回到整张专辑的核心同名曲目《给》。

0: 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给》，编曲也是带着北欧音乐的空灵质感、把专辑的主题抛给听众，到底什么是给？给予不只是付出，它包含失去，包容成全，不是一味的掏空自己，而是懂得给予和被给予本来就是双向的命题。
1: 撞破头的小路没有故，
0: 平安祥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第六张专辑《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曲，叫《雏形》。这首歌曲写的是一切关系最初的模样。当然，这首歌曲还提名过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5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
2: 申报申报，铲除共党巨案，卢志威致信上海国民党基本司令杨明珠，揭露共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虎。申报申报，
3: 师爷，你看今天的申报啊。
4: 哎呀，卢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1: 你说，赵世炎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2: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
3: 这女人老是偷看左周，估计姓赵的快回来了。
0: 嗯，
3: 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炎。
4: 八点了，我得把窗口那盆花移开，给石岩报警。干什么？不许动！拦住他！石岩，快跑！石岩，干什么喊？石岩，抓住赵石岩，带走！石岩，算带住，带走！石岩，志寻，八点了，你就当我没回来。走！
0: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炎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炎，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
4: 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混蛋！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0: 无故以，我砍死你！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 挣扎着站起，久久挺立不倒。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十几天后，赵世炎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奈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谢谢医生。
1: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0: 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2: 静怡，
0: 乔年，你可醒了？
2: 那份机关刊物呢？
0: 乔年，别看了。
2: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2: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3: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

0: 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蒋年，我害怕，你小心啊，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4: 哎，爸，
3: 静怡啊，
4: 哎，
3: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
4: 啊。洪武，这是爷爷。
3: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4: 啊，
3: 哦，哦，呦呦呦呦，
4: 尿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3: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4: 啊，
3: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4: 好。
5: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3: 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5: 为什么不去？
3: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5: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3: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5: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3: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5: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3: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5: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3: 延年，我的延年呐。
5: 爸，我参加了87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3: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5: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使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4: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3: 吃什么吃？气饱了，
5: 不吃了，走。
4: 乔宁，爸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的。
3: 别留他。
5: 静怡，走。
3: 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 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0: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嗯，
6: 嘿嘿嘿，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5: 哦，我姓王。
6: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
5: 哼，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
6: 哎，
7: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
5: 好了。
7: 哎，别吵嘴！
8: 吃饭了，
9: 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
7: 快点，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沙子呀？吃啊，吃啊！
0: 求你，求你！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4: 小心，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0: 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
6: 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5: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10: 唐瑞林，出来！
6: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
10: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11: 对呀，命要紧。
6: 你们说的这。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10: 磨蹭什么？快出来！
6: 啊，来了！
0: 乔年，奇怪啊，那个唐瑞林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嗯，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了。啊，家后，
5: 哎，
0: 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嗯，
5: 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林不认识他，正扶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0: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5: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0: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5: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12: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0: 不，不行，我的好同志。
13: 被告人，
12: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13: 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0: 乔年，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14: 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15: 长官，你找谁啊？

0: 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1: 哼，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0: 哼，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请。

0: 求您，求您，求您！他们对你下毒手了。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你说过了，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您，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 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挤入虎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1: 可是你儿子才1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只能对不起他们了。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陈乔年，提审！哎，
3: 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2: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
0: 求你，起来！让开！我自己走。

0: 哎，
1: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0: 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1: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0: 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

0: 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1: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2: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3: 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2: 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
3: 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1: 呸！混蛋！哟，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2: 这是最好的招，团结起来，报。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开枪！
2: 哥，
3: 乔年，快，踩着我上去！
4: 哥，我来了。
2: 哥。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向烈士敬礼。或许可以听得
1: 到。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真真，监制王丽，制作人真真、吴振巧，总策划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居刚，录音贾宇翔，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陈延年由边疆演播，陈乔年由凌云演播，陈独秀由曲靖国演播，高大仲由严萌萌演播，高君曼由杨颖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赵世炎由张磊演播，夏之许由季冠霖演播，汪孟邹由杨默演播，史静怡由武凤春演播，萧三由何凯鹏演播，周之楚由李昭义演播，桂家红由胡博豪演播，胡志辉由张瑶涵演播，林家女由白子欣演播，小延年由艾依艾演播，小乔年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之文、王旭峰、王浩宇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喘口气，让生活

0: 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
1: 北京时间18: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0: 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

0: 书记王鑫。
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6: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7: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5: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8: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5: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9: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1: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

0: 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2: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府。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3: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4: 上海流行盛宴，流行又辉银。
5: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6: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9: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0: Very organized，
11: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 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6: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8: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9: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8: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20: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8: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

0: 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

0: 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

0: 场。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但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
0: 的，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3年 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一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0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 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0: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0: 嗯，所以闯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1: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0: 对，闯事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事给我们剖白 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七成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三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生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

0: 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那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 农业大学一起

0: 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了一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卷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聆听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这张专辑核心的概念是给予和被给予，把生活感受、自我挣扎、对世界的观察全部放进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听到后半部分的歌曲，感受更加多元的音乐切面。首先听到《在意这件事》。

这首歌的氛围是比较内敛的，像是关上房门之后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出了现代人非常真实的状态，我们学着故作洒脱，但在意本身也是人的本能。平常前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专辑《给》。下面的这首歌曲叫《二日醉》，是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一首作品，邀请到黄瑞峰来担任鼓手，采样经典的歌曲《酒醉的 Tango》，融合纳卡西跟灵魂乐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二日醉》。

这首歌曲带着松弛，又带着一点怅然，不是大醉之后的宣泄，更像是宿醉过后跟自己情绪相处的状态。老歌采样埋在编曲的底色里面，新旧交织，听后有种慵懒迷离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自传色彩的作品，源自徐佳莹过往舞台受挫之后的内心拉扯，混杂外界质疑、自我怀疑，最终走向自我的接纳。以上皆非。

这一首《以上皆非》的编曲还是很有张力的，把外界声音裹挟的压迫感直接传递出来，特别是后半段挣脱束缚，完成了情绪的释放。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给创作者的内心自传，不讨好任何人，坦然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把视线从自我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那么，创作灵感参考动物狂欢节，借动物的意象，探讨自由、人和自然的命题。

歌名《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隐喻被困住的个体渴望挣脱束缚，找回本真。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望向更加宏大的生命议题。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后半部分的作品。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到专辑里面比较抒情的一首作品《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这是一封关于失去的情书，讲的是生命里重要的人已经不在，对方的念想变成自己往前走的勇气。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
2: 嗨嗨路嗨路嗨路嗨呀！
0: 总监制陈秋风，总统筹赵波、王晓，总策划方毅，监制华影、刘军，编剧李明、严华，导演王家瑞、华影，作曲左春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任杰、武凤春，责任编辑玉大力，柬埔寨语翻译陈世龙。第三集。
3: 云妈妈，你看那头健硕的大牛没？那是我家的。我妈妈也在街头开了家小店，她说等一下会给大家送免费的椰子水来。
4: 哦，看见了看见了，我们这不是来给你们家耕牛捧场来了吗？艾丽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玉公节吧。
5: 我们员工啊都喜欢听你解说。
6: 哎呀，我这一晃也在西港待了10来年了，老喽，快成黄脸婆了。
3: 小雨阿姨才不老。
4: 这10年建设愣是把一个大姑娘给打磨成了女汉子了。戴小雨，
5: 哎，
4: 没事，西港特区留下了你的汗水，这份功劳大家会记着的。
7: 会记着。
4: 哎，夏天怎么没来呀？
8: 真是
5: 他跑到乡下小学当志愿者去了。在我们开导下，他彻底走出了失恋的阴霾。
4: 那个异地恋的未婚妻跟他分手之后啊，人家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哎，小雨，你这还羡慕呀？
5: 我不是羡慕。
3: 月姐
4: 啊，
3: 您慢些。
4: 好，
3: 我老公下了最后通牒，要不回家备孕，
4: 要不呢？
3: 我打算回国了，没有别的选择。月姐，我不想放弃他，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我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4: 小雨，有时候没有对和错，选择什么就接受什么。走，我们去看看玉更节吧。
9: 玉更节在我们柬埔寨是传统的节日，每年的公历5月举办。以前有国王或者王室成员在盛田福利后，各地农村才能开犁种地。
4: 艾丽莎的中国话越说越好了。啊，是节日呀。
9: 嗯，
4: 怪不得这么隆重啊。
9: 是福犁耕田仪式结束后，将在观礼台前的草地上摆放7种饲料的银盘，包括谷子、玉米、绿豆、芝麻、草、水和酒。由主持人牵着色牛，让他选择喜欢吃的饲料。
3: 干什么？招待耕牛会餐啊？
9: 宫廷卜算师将根据圣牛进食的食物做出预测，预测当年的农作物种植与丰收情况。7种饲料中哪种农产品被圣牛食用最多，就预示着哪种农作物将获得丰产。
4: 哎呀，长知识了啊。
9: 如果圣 牛吃草最多，则预示着瘟疫饥荒；饮水最多，则预示洪水泛滥。哦哦，对了，我妈妈要送椰子水来，我去接她。
4: 好。哎呦，一转眼的时间，艾丽莎都长成大姑娘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
5: 是啊，我要不要把她获得去无锡商院留学进修的消息告诉她？
4: 嗯，一会儿啊，她妈妈送椰子水的时候再说，正好庆祝一下。
5: 嗯，
4: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西港特区十年间兴旺繁荣，多家企业入驻，当地村民大部分变成了产业工人，多好啊！
5: 是啊，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4: 哎，小鱼，怎么了？
10: 我就这么离开，心里总算有点安慰了。
4: 小雨，别伤感，你递交的报告我都看了，这些年也难为你们了。
10: 月姐，其实你也挺难的。
4: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说了不说了啊。
10: 月姐，我结婚五年了，他实在是受不了两地的生活，尤其他父母一直想要个孩子。月姐，
4: 小雨，其实不论是从集团还是个人的角度，我都支持。这十年你为西港特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都看在了眼里。
11: 喝爱天水吧，中国朋友，喝快喝。
3: 怎么了？为什么哭？
4: 艾丽莎，听说你妈妈调制了一大桶的椰子水给我们呢。你小雨阿姨呀，是感动的。艾丽莎，
5: 哎，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通过努力，你被选中去中国无锡商院学习了。
3: 真的吗？
4: 嗯，
3: 中国，我要去中国了。妈妈，妈妈，我要去中国了。
11: 太好了，艾丽莎。谢谢，谢谢中国朋友。
3: 谢谢。
11: 喝喝，快快喝。
3: 我妈妈中文不好，她答应我退婚了，还要请大家尽情的喝椰子水。
11: 对对，喝，你们都是艾丽莎的妈妈，都是艾丽莎的爸爸。
12: 哎，这个可使不得，这个使不得，使不得。

0: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窗外的白云真白啊。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到站中国，这里有万里长城，这里还有红豆集团。小雨阿姨，你怎么又掉眼泪了？
1: 艾丽莎，我想起了10年前来柬埔寨的情景。
0: 哦，小雨阿姨，我懂了，就像诗中说的那样，此物最相思。
2: 10多年时间里，西港特区发展得越来越好，艾丽莎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千千万万个艾丽莎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当初那个推倒围墙闹事的索菲婷也被安排进入了一家服装厂做了工人。
3: 组长，组长，
4: 我要请假。
5: 哦，什么理由啊？
4: 我要去相亲。相亲你懂吗？
5: 相亲相亲是好事啊，你看看你年龄也不小了。我预祝你相亲成功，早点能够喝上你的喜酒。
3: 谢谢谢谢，那我就去了啊。你祝我好运好运。
5: 祝你相亲成功，早日生个胖娃娃。
3: 等我的好消息好消息。
6: 啊，什么？索菲婷在外面酗酒闹事被警察抓走了？
7: 啊，怎么搞的？
6: 哎呀，这个索菲婷本来是高高兴兴去相亲，没想到被女方的哥哥认出来了，人家知道了她曾经是个酒鬼，所以就出言不逊，婚事泡汤了。索菲婷心里窝火，在酒馆喝酒，结果又遭遇过去俩酒友的讥讽，就动手打人了。
7: 走，我们去看看。
6: 好。

0: ตัววิ่งกัดจานนะกับฮอกลุ่นไอ้กบกอเรื่องที่ดังไอ
1: ้บ้า
2: โซฟีถิง
1: อ่ะ
2: 跟我们回去吧
1: 我
2: 什么你是男子汉不就是相亲被拒绝了吗至于这样吗我看你宿舍床头不是写着一句话吗身经百战成勇士我们欢迎你改正缺点变成勇士
1: 你们不处分我
3: 嗨哥们儿警察已经处理你了我们看你的表现我们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勇士的哎但不是在酒桌上啊
1: 谢谢中国朋友

1: 我一定正口气，一定回报你们，你们这些好心人。我，
2: 哎，你跑什么呀？
1: 我去把我家的旧摊子砸掉，我要姑娘们，朝着门排着队来找我苏菲汀。
3: 如今，西岗特区公司正积极推进园区升级版建设，最终要把西岗特区建成300家企业入驻、8到10万产业工人就业的配套功能齐全的生态化样板园区，为深化中检有益贡献力量，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共赢工程、友谊工程。
4: 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了。西港特区公司防控应急组今天成立了。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身后是特区内近3万名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为了防止境外输入风险，从即日起，
5: 西港特区公司要求从其他国家返回西港特区的人员要及时报备，还要进行为期14天的居室隔离措施。
2: 啊，江总，这个规定今天就执行了？
4: 对呀，严于律己才能服人。从我们应急组做起，谁都不能有特权。哎呀，
2: 姐夫来了。
6: 哎，先生，
2: 你干什么？您不能进去，您得隔离。什么？隔离？我是来柬埔寨的志愿者，我是有行程码和健康码的。那，我这还有书面的核酸检测报告呢。哎，你看啊。
6: 先生，您别激动，我们最新出台的规定，您从境外来西港特区探亲，要进行为期14天的居室隔离措施。14天啊？
2: 哎，可我明天晚上的机票都已经预定好了呀！哎，姐夫，您就赶紧退票吧，既来之则安之嘛。可我，
6: 你怎么来了？
2: 江月，哎呀，
4: 你来，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2: 我这次特意申请到柬埔寨出差，顺便来看看你。我还带了几十箱口罩和消毒液。 我要尽快把这些消毒液和口罩给当地的村民送过去。哦，对了，江云，你过来一下。好。咱俩开诚布公的谈谈吧。在电话和视频里，我实在说不清楚，我们之间不能这么拖着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现在你还是我的家属，就得遵照我们的规定执行。夏天，哎，
4: 来，帮你姐夫拿行李，安排居室隔离。
2: 好嘞，来，姐夫，你把行李给我吧。来，哎呦，哎呀，我可是通过大使馆报名当了一名志愿者，支援当地的抗疫，也是我的任务之一啊。
4: 必须完成隔离，然后再做你的事。
2: 哎，江月，我
4: 好了。 就算我最后一次连累你，这些年没能够照顾到你，我也正好有个机会补偿一下。夏天，哎，隔离期间不用给姐夫订盒饭啊！别瞪眼，一日三餐我亲自来做。哼，
2: 哎，你离开我这么长时间了，亲自照顾我，哼，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4: 几天时间我也要补。
2: 我知道你这次来是想跟我谈谈我们之间的事情。夏天，你先出去一下好吗？姐夫，我们东北人性子直，敢造，外人本不该参与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可我今天要说句公道话，不说就憋死我了。姐夫，江总有多爱你，你知不知道？ 他一说起你就偷偷的流眼泪，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他说等园区的工作一结束，第一件事就是回国守着你。
6: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等了一年又一年呢。

0: 可每当我盼到他能回来的时候，他又有了新任务。我需要的是一个妻子，妻子，这个你不懂。
1: 杰克，可能我不懂爱情，但是我知道江总是多么爱你。不就是等他几年吗？不就是做出点牺牲吗？这不值得吗？啊！你要不是我姐夫，我真想揍你几拳！
0: 你干什么？把船长放回去！你还真要打姐夫啊？你干什么？你
1: 我打你怎么了？我
2: 小天，小天，不许和你姐夫动粗！
3: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14,263,202例，死亡病例达到了602,244例。
4: 各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柬埔寨输入型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全国上下出现了防疫物资紧缺的状况。董事长已经连夜召开会议，作为中方控股股东，我们有生产优势，不能坐视不管呀。
5: 喂，哦，江总，啊，周主席电话。
4: 好。喂，周主席，我是江月。
6: 江月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集团两天之内就把运动装生产线改成了隔离服生产线，4天时间。从立项到买设备、安装调试、配料生产普通防护型口罩，10天内完成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生产车间的扩产改造。
4: 周主席，我们打算向柬埔寨支援捐赠多少只口罩？
6: 100万只。红豆集团正在持续关注柬埔寨的疫情发展情况，便尽铁杆朋友之意，向柬埔寨捐赠防疫物资。这也是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一份深情厚谊啊。
4: 太好了，有国内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在外面做事要敢也硬啊。请放心，西港特区公司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6: 辛苦你们了，等着你们战胜疫情的好消息。哦，对了，别忘了，除了正常工作，让附近的村民致富也是我们的计划之一啊。
7: 本台消息，2020年3月28日，红豆集团举行了向柬埔寨王国捐赠100万只口罩仪式。100万口罩捐赠得到了洪森首相夫人、柬埔寨红十字会主席文拉尼亲王的高度赞赏。
8: 文拉尼亲王说，柬埔寨红十字会的使命是减轻柬埔寨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你们持续不断地对柬埔寨红十字会伸出援手，无论是精神上的、经济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在这里，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您和红豆集团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0: 从到了柬埔寨就被闷在这儿，很多工作计划的事情都没有做，哼，都快憋疯了。
1: 哎呀，我还羡慕你能够这么清闲呢，我可是忙得团团转。给
0: 小馄饨，你做的？
1: 对啊，你都好久没有吃上我为你包的小馄饨了，赶紧趁热吃吧。哦，对了，保温盒里是我调的酸辣汤，还有小菜，国外不像家里食材齐备，味道没有无锡的纯正，无锡小馄饨改成了柬埔寨小馄饨，凑合吃吧。
0: 哎呀，哼，这隔离室的环境，还真不错。
1: 这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办公和住宿都在这个房间里，房间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啊，电脑你可以用啊，柜子里还有书籍，都是你喜欢看的。闷的话就打开电视机。哦，对了，你一定得配合我们的医护人员做核酸。
2: 江总，送物资的车来了。
1: 哦，知道了。

0: 来，听错了！哎，大家快来卸车啊！捐赠的口罩和隔离服到位了，快来快来！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找特区。
1: 哇，车上挂的是柬埔寨的国旗，
2: 那面红色的五星红旗我认识，是中国的国旗。
1: 中国在哪里？
3: 在东方，他们是龙的传人。
4: 村民们，这是西港特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两位中国援助柬埔寨的医生，他们给大家免费做核酸来了。
5: 艾丽莎，谢谢你能够义务帮我们做翻译工作，好样的。
3: 月妈妈，我在无锡上学的时候起了个中国的名字，叫谢新华。
5: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3: 是想谢谢月妈妈，谢谢中国人民。新华的意思是振兴中华。
5: 艾丽莎，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中国和柬埔寨世代友好，希望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友谊得以继续延续。
4: 嗯，会的，一定会的。村民们，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6: 大家保持1米的距离啊！哎呀，萨利亚老伯，不是刚发给你口罩吗？哎，你要是不戴口罩，就不给你做核酸了啊！哎，
0: 太久戴了，你这个人就是记仇。中国人，你们辛苦了，这个要狗，啊，你们吃。是啊，
5: 谢谢萨老伯，
7: 谢谢老伯，
5: 太感谢了。
3: 月妈妈，腰果是柬埔寨的特色农产品之一，每年近2000个小时的充足的日照，腰果非常的饱满，香脆甘甜可口，特别的好吃。
5: 哦，哎呀，我找到让村民致富的办法了。
8: 江总，小天，江总，
9: 找你们找的好辛苦啊！
5: 索飞婷，你今天没上班呀？
9: 我，今天休假，陪陪家人、朋友，家人。
6: 这些都是你家人啊？
9: 这个是我的大舅子。
10: 你好，中国朋友。
6: 你好。
9: 这个是我的小椅子。
11: 你好。
6: 你好。
9: 他们都是穷亲戚。最近腰果厂停工失业了，想来我们特区企业找份工作。
6: 哦，那还不容易？你现在也是中层干部。安排到你们服装厂不就完了吗？
9: 喂，小天，我不能加工技师。再说，我得帮他们找到合适他们的工作。
10: 谢谢你们。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三集，剧中人江月由五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童年艾丽莎

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索菲婷由任杰演播，萨里亚由邓希勒昂演播，周海江由任彦民演播，艾丽莎的妈妈由茉莉玛丽斯演播，江月的丈夫由万丽演播，图图由张烨演播。出品单位：中共无锡市西山区委宣传部，无锡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嘈，后汗唔尽调。
1: 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让你稍微了解我们中男人的苦境，希望你们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份诚意。
2: Big Jin and the 36er, kicking it on another. Big Jin is a production.
1: 你想留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
2: 今后一起会否好过？
1: 哼，我保持沉默。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钱不够，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不必操心什么怎么。一年间，一年新的变得好钱多，试着跟着少，我们开始超买了新家具，汽车烧过，感觉跑没人照顾，整个房子变得乱七八糟。难道这不是你所要的？一切给了你，还可以说是我不好，无理取闹，我不了，说你应该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挽回一切爱的今天。

多年来的维持的稳定，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我帮你从嘴角把烟头弄熄，不过你还是不理。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你只会把耳朵封闭。你尽管保持神秘，你别们唧唧歪歪，但你心里装的却也太过透明。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其实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现在你泪流的比他多，他都已经有过新的生活，只是无法跟你说。我向他问过他钱，你什么他说比我想要的惨多。他望着手表跟着说，我该走了，有人在这里等着我。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的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但你却总是不说话。

有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但我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眼神放远方，所以。

我不是你最后的选择，至少我学会真心祝福。谁说幸福只有一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街上人来人往，美女还真不少呢。
1: 现在女孩越来越漂亮了，
0: 你说帅哥怎么越来越少了？是不是都被女朋友关在家里？
2: 哎，我看呀，
0: 都泡演艺圈里了吧？
2: 哦，
0: 美女多，
1: 挣钱还多，
0: 要不要帅哥？
1: 要啊，
0: 那我们还不赶快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谁的谁给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教员他不停地给你把关，给你打磨，没有师傅帮带，你很难成长这么快的。那我一直说感恩团队，感恩组织，感恩这些这师傅帮带嘛。
1: 那像您讲完课，您会说学员的反馈吗？
0: 那肯定会问，有的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特别喜欢讲完课之后让大家提问，我回答问题。从整个课的视角来讲，一堂课必须要有问答环节，你才能把好多学员的问号拉直。因为国防大学它可能不是那种灌输式的，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的认知反应是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把他们都激发起来，让他们多给你表达。
2: 这次授课大获成功，更加坚定了郭栋深耕教学、立德树人的初心。后来他反复更新讲稿，打磨课程，把战略理论的深度、思想引领的高度、课程思政的温度融合于一身，逐渐摸索出独到的授课风格，教学过程中愈发从容娴熟。如今郭栋也当上了师傅，经常给新教员传经送宝，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他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军队级教学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荣立集体二等功，并获得集体一级表彰。
0: 我反复的给新教员讲，讲课绝对不是你去把一篇文章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堂课没有任何的活力度。一个教员是整个这堂课的指挥员，而不是讲稿，也不是多媒体。
2: 在郭栋看来，战略课程担负着锤炼高级指挥员战略思维的重要作用。军校教员必须紧盯未来战场，聚焦世界军事变革最前沿，才能让授课内容真正服务于我军的战斗力。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时掌握部队建设发展的最新动态。
0: 国家安全战略这些东西，它实践性非常强，然后不停地就创新，要经常到部队，经常到一线去，你得沉进去，你才能够了解新东西。
1: 这种思维您是大概什么时候您觉得您具备这种思维？
0: 就是2017年之后到这个单位来之后，开始真正的去接触战略的运筹、战略研究、战略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打通了，是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一种积累。
2: 多年来，郭栋把一腔家国情怀倾注于课堂教学和科研攻关，也悄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2018年起，每年的烈士纪念日，

0: 后，最后还能把我们很感动，甚至我们都哭了，都掉眼泪了。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郭栋喜欢健身运动，偶尔也会弹弹琴。在他看来，军事教育工作者需要保有充沛激情和创新灵感，更要有强健的体魄，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当中。谈及今后的奋斗目标，郭栋语气笃定地说，他将继续深耕三尺讲台，以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军校教员未战育人的初心使命。
0: 军事领域或者战略领域是对抗性、更新性非常强的，特别是我讲这门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实施、新技术的这种出现，它迫切推动着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为整个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的这种将才。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

0: 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 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该只给穿绵绵。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6: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5: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 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

0: 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3: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陵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9: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7: 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0: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2: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3: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雨消杀。
12: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4: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

0: 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六号晚八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九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立，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界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离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2，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 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
0: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
1: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芬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地质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5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民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10多幢房屋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4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15点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这个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6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1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6号下午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检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是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7: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居住的这个他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哈，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又对杨芬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这个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了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位村干部告诉我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尽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

0: 挥下，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1: 嗯，好的，赵学峰。
2: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3: 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3: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3: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6: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9: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 翻一层，搜一层，清。

0: 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4: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5: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4: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
5: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4: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坦弄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5: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4: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坦洞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5: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6: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5: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7: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型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6: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5: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4: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坦洞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5: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4: 姚坦洞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5: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 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8: 好去量好。

0: 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4: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什么愿意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到六安呢？
3: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陆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6: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5: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6: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5: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陆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陆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6: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4: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了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横做就很难持久。那么到底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7: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5: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

0: 四六分城、六安六城、松江四城。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1: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0: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六成，松江分四成，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五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是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二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需要打通的。
0: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0: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6度到31度。经历过了这连续几天啊，应该说一段时间这降水肆虐啊，又台风啊，又是暖湿气流啊，季风啊等等。那现在呢？基本上那台风基本上也是逐渐的消弭殆尽。那尽管说啊，今年的第24号台风克罗旺啊仍然呢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面活动，但是呢基本上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了。

那么来自天气预报的预计，今天呢气温刚刚提到了24度到31度，那整体来讲本周基本上都会维持在这样的水平，大部分都是这不会下雨的这天气啊。前段时间积压下来的这些这潮湿的这被子啊什么的可以拿出来晾一晾不？9:04，早知道。那么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此时段的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首先呢，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我们国家发布的一系列的政策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水利部发布了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啊，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相比于2024年下降了4.5%左右啊。过去一年一共是用了多少水呢？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啊，那接近6亿立方米这样的总量，相当于8个青海湖的整个水量啊。那青海湖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国家的这应该说是第一大湖了啊。那农业呢，可以说是用水的大头，占到了62%，工业用水16%，生活用水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6.2%。关于节水方面，在过去一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成就呢？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啊达到了0.583，这意味着每有100升水啊就58升进入到了这庄稼的肚子里，相比于2024年啊是提升了0.003。虽然说这提升的幅度不大，但是呢要知道农业灌溉这块用水本来啊，它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浇水啊可能就浇到别的地方或者如何，相对来讲啊它呢这尽管说可能没有完全，但是呢整体来讲补充地下水，这应该说也是农业灌溉啊它所做到的。那在农业方面呢，节水的空间啊还是有的。工业这一块呢节水呢也在同步推进，全国范围内啊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用水量相比于2024年呢是下降了7.2%啊。

那除此之外呢，非常规用水这成为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一年用水当中的一个特别增量。啥叫非常规水呢？就是区别于传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的混用、海水的淡化、雨水集蓄等等这样的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在过去一年啊，我们是利用了 256.6 亿立方米啊，应该说整体规模也还是非常的大。怎么说呢，关于水资源这一块啊，那大家都知道，整个全球的范围内来看啊，虽然说呢可能海洋呢是占到了绝大多数，大家看放眼望去啊，这都是水，但是呢有些水呢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用的啊。那指淡水呢，应该说占到了整体的全世界的总水量的部分本来就少，而我们国家占有的淡水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并不是特别丰富。那再具体一点啊，到我们这泉州晋江这一块，那虽然说呢南方是这水资源丰富的，相对北方啊是水资源更丰富的一边，但是呢从整个这泉州晋江的范围内来看，我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啊。这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说为啥我们这边还缺水呢？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水资源虽然很多，但是呢不好开发利用。那有很多水呢也是是属于是水资源呢，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比如说虽然有很多淡水资源，但是呢短时间之内呢没有办法集蓄的情况之下，就这样浪费掉。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另外一方面啊。除此之外啊，其实说到节水这个事情，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听说过有很多节约用水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啊，但是呢好像又从这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呢其实这节水这块就并不是特别的注意。那比如说洗手也好啊，什么也好啊，那有时水龙头呢没有及时的关严，或者说水放的特别大，这应该说都是啊不太节水的一些方面啊。要说起节约用水，其实我们能做的也非常的多，比如说是生活习惯当中的一些更改啊等等啊，甚至于说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这生活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变化，都能够很好的达到节约用水啊等等这样一些效果啊。尽管说生活用水可能是在我们全国总用水量当中啊并不占到大头，但是呢节约一点是一点，能节约下来的水资源其实都能够为这个未来啊能够造成，说不定啊就能够造成更深远的意义啊。

9点40，早知道，继续带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有关于这水资源这一块，那确实随着这生态环境发电的应用啊，关于这一些生态环境的保护，关于资源的利用这一块，可以说呢有了更多的法律可以遵循。而日常生活当中啊，此前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这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在随着法律更加完善以后啊，也会变得啊，就有的时候对于它的处理就不太一样了。就在前段时间，晋江呢也是开出了第一张摩托车炸街扰民的罚单，这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以后啊，晋江所查处的第一起适用于新法典的机动车噪声污染的案件啊。事件呢也是回溯到8月22号，晋江交警呢也是发现一辆两轮摩托车涉嫌改装啊，非法改装炸街，因而呢也是迅速的展开调查取证，查获了违法嫌疑人。经过细致比对啊，民警发现这辆车的排气管明显存在着改装的痕迹，而且呢消音器也被擅自的拆除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驾驶员也是承认他是为了追求声浪刺激私自的改装了消音器，并且在道路上轰鸣疾驰这些违法事实。确认了这些违法事实之后呢，交警部门也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76条、第1187条啊，那对他实行了3项处罚。新法呢明确禁止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的方式造成噪声污染，设定了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以及呢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等这些阶梯性的处罚措施。那根据此呢，这名驾驶员也是被处以了2000元罚款，同时啊叠加暂扣驾照6个月、限期恢复原状2项措施，3项处罚合并执行了。那在接受采访时呢，办案的警官也是提到，过去啊市民投诉车辆啊炸街扰民，但是呢执法常常是因为取证困难、适用法律分散而陷入被动。新的法律法规呢把机动车噪声污染明确的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治理的范畴当中，那这样的话呢让执法者底气更足，手段也更加充分啊。那从警告到罚款再到暂扣驾照，这样的处罚力度递进啊，也真正能够让这些破坏法律的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代价，也对于潜在的违法者形成有效的震慑啊。在处罚之外呢，晋江交警部门也是把治理的触角呢伸向更深远的基层。连日来呢，民警也是深入辖区的沿街商户、车辆维修店、电动车销售店等等啊，结合典型的案例，向经营者宣讲非法改装的法律后果和安全隐患，要求店主呢也是严守经营底线，从源头上切断非法改装的利益链条。大家呢如果要是发现了飙车炸街这一块啊，警方也是提醒可以呢及时来向公安部门举报，共同的维护道路与交通安全与安静啊。

9点4，早知道7点51分啊。那在这一时段整点之前，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呢是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

来关注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身边的新鲜事。新闻速报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于时政方面的消息啊。时政方面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级别的金融企业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那根据统计呢，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呢一共是增资3600亿元。那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进一步的增强稳经营能力的稳健经营的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金融市场服务金融实体这样的一些实力啊。

来关注到的是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啊，泥石流灾害救援方面的情况。来自应急救援指挥部这块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这时候呢，那整体来讲呢，是灾区的救援呢也是仍然在持续。截止到9月5号的晚上6点时呢，灾害呢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那在道路没有抢通之前啊，救援人员呢也是水陆空一体推进，水陆呢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等这些方式啊向核心区域挺进，而飞机只飞行直升机哈，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了救援人员和救灾的物资装备，陆路绕行山路12多个小时挺进核心的这些区域啊，截止到9月15号的傍晚6点时，成功的救出2人，发现了遗物993件。

同时品牌陷入到缺斤少两争议的情况的回应。报道事实上，监管部门呢也是针对于这个情况啊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检查了这些好想来呀、赵一鸣啊等等这些主流零食门店，严查缺斤夺两等等这些接连违法行为。此前呢，在河北有顾客购买了4块牛肉干，店内呢称重显示一共是64.5块，复称之后呢只是17.29，而有顾客啊买东西结账111，然而要求重新称重之后啊变成了648块。

焦点是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沈阳。此前呢，有网友发视频说，沈阳的浑河部分河段水面呢有异常，出现了白色物质漂浮。当地生态环境局回应，目前呢，水务部门已经对于漂浮物进行了清理。经过现场采样呢，白色漂浮物呢，是呈粉末状，不溶于水，并非油状物质啊。现场没有发现倾倒啊等等这些行为。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最近，深圳湾海关查获一名进境的男性旅客，这名旅客呢，在腰间藏匿了合成钻石。官员发现呢，这名旅客在没有主动申报的情况之下呢，对他进行了检查，最终查获了这疑似钻石总量达到了358.9克，那累计清点呢，总共的数量啊是更多，达到了将近1800克拉左右啊。那么当事人表示呢，他呢是在香港展会收购了这一批经过印度初步切磨的合成钻石镜面，那准备呢带着到这内地进行销售牟利啊。

其他方面来关注，近期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数据形态模型和智能体，用户呢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款软件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等，甚至能推送典型案例，从语音和这相应的一些案例分享等多个角度来拆解骗子的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国际这块的时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啊，会谈呢持续了3个多小时，双方就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呢交换了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美呢会见之前，俄乌双方呢还达成了3日停火，俄罗斯呢将会连续3天时间不轰炸基辅啊。来关注韩国关税厅最新的统计显示，截止到9月5号，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达到了7094亿美元，超过了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而登顶历史最高纪录啊。

0: 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早点四早知道，本零二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一些时讯啊。体育方面时讯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中国女篮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首场比赛呢，中国女篮呢是大比分输给了美国队啊，但是呢，美国队实力很强，那我们输球啊，应该说，怎么说呢，也算得上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但是呢，第一场比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就是在内线这一块，张子宇，应该说呢有不错的这个发挥啊，能够充分的利用他的身高优势。第二场呢，对阵捷克队，那应该说呢，在有了第一场的比赛之后啊，各支球队我相信接下来都会对他进行重点的盯防，捷克队呢就是如此啊，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捷克队呢很好的限制住了张子宇，但是呢架不住中国队的另外一位内线大闸韩旭有爆发。韩旭的全场比赛得到了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和2次抢断啊。那这样的比分呢，也是帮助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段的最后啊，把比分咬住。那在第四节的时候呢，杨舒雨最后时刻的绝平上篮，把中国队呢是拖入到了加时赛当中啊，并且呢，中国女篮在加时赛以9-2率先打出了优势进攻。那可以说呢，在现场的，这些在现场的这些观众可以说也都是在此刻群情激奋了起来。而最终呢，捷克队这一块呢反扑功亏一篑，终于中国女篮是以这最。